9月7号，90%以上受影响的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了。那么从道路抢通方面，全线截止于昨天晚上的18点，那全线国省道累计塌方230处，现在仅剩 S546 线银盘区段一条道路仍在抢修，县道以下受损点位有1601处， S051 和左线一条道路没有抢通。那么全线累计到现在为止抢通了164条中断道路，目前还有部分道路仍可能出现有新增受损的情况。接下来当黄金72小时在

0: 我们灾后的消杀和防疫工作也在全面铺开，抢险救援的工作整体也是在有序的稳步推进当中。主持人，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唐江伟。那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除了给江西遂川县带来了持续强降雨之外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也给福建多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现在洪水已经退去，各地的工作重心也迅速从抢险救援切换到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0: 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

0: 福厂这一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全国的天气形势。昨天呢是白露节气，一股全能性冷空气应景来袭。从昨天开始，这股冷空气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逐步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地区。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2: 国少姐姐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股冷空气呢，除了带来秋风秋雨之外，更会带来显著的秋凉。不少地方今明两天的最高

好，是我在跟他学习的这段时间，我82年上大学，84年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是他创作这首作品的这个日子，所以创作的这个经历啊，包括四奏这个作品啊，都是我亲历的。也就是说，像老师这样，他不是像作曲家，他有一个什么作曲的一个曲式结构呀什么的，他很多时候

也就是说像老师这样，他不是像作曲家，他有一个什么作曲的一个曲式结构呀什么的，他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琴上弹，有很多的灵感，有很多的非常美妙的一些艺术家的一种即兴的东西，哎，他把它描绘出来，把它谱写出来，所以在这个里边能听到刘老师特别聪慧的一种创造，而且呢，也感受到这首作品它的标题副标题是献给政治者，从音乐的呈现来说，它具有非常唯美的一面，也有在人生中间遇到了困难不惧，冲破这些困难，最后达到人生的彼岸，一种理想，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一种

0: 特别的用心的这次再版天鹅，所以我们还在一起探讨说这次的天鹅的录制应该是我不敢说完美，只能说
1: 制作人说是完美的。
0: 对，总归是我尽心了，是我也是对恩师的一种缅怀，一种敬畏，一种尊敬，也是我希望把他的这么好的一首作品，我希望能传承下去，能给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一个版本流传。

演奏手法表现天鹅羽毛的抖动和湖水的涟漪，使用传统琵琶演奏手法中常用的手腕和臂摇的指关节摇指法，表现天鹅悠然飞翔的千姿百态；使用快速折分法表现天鹅健壮的扑翅形象啊，就翅膀扑棱起来的形象。这首曲子包含了伤感、动情、优美、幽默等情调，以此寓意作者在艺术发展道路。

0: 三甲医院啊啊，三级甲等。
1: 对，三级甲等医院就是它是综合性的，就是一般来说三甲它是实力比较强的啊，它是国家就是认证的这种三甲医院，它是非常、嗯、其实每一个地方啊都会有这个三甲医院，像比如说协和呀、华西啊，这个都是三甲医院啊。另外呢，就是或者它是就。

0: 这种注册营养师啊，就是因为有的、
1: 啊、
0: 有的肯定是它是一偏营养的，就是注册营养师啊，他这样的他一定是专业人员。
1: 嗯
0: 嗯，
1: 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写书的人呢，我们平常老说，说邻居老王跟我说了，说这个病啊吃这个药特别好，或者你去菜市场买那个特别好，这个您可不能全信，有可能对他特别好，对您就不是特别好了。或者有一些博主，他们叫健，他们虽然叫健康博主啊，健康美食类的博主，但他们的那些推荐就不包含在刚才附加说的专业人士在内。
0: 对对，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博主他都是。

0: 三五年就一更新，就如果你这个书是十年前的慢病的书，那你就得慎重的，也不说不看，你一定要买一本新的，就是2025年之后的，您对照着看，因为可能有的指南里头它的用药啊，它的一些规范疗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我直接说吧，如果您家里那书啊，您一看它的出版日期是五年前的，那恐怕您就需要更新了，是这意思吧？
0: 嗯，至少就是要慎重的去看，因为确实，特别是糖尿病，它经常

0: 不是符合逻辑，有没有实用性，有没有实操性，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其实在我们策划图书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几个点。就比如说这本书它非常的系统，逻辑性非常强，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怕一翻开那个书逻辑混乱，说话颠三倒四，你一看目录就把你看晕了的这种书，那一定是慎重选择。
1: 还有有一些书其实也有坑，对吧？那比如说呢，有些书他会写说你看了我这书你就怎么能怎么怎么就能保证怎么怎么怎么、
0: 哎、
1: 咱就不说那些话了。
0: 对。

他可以出，但是他不在那个健康出版社资质名目里头，这种就要打问号。因为比如说我们的编辑他都有医学背景，他才能去加工，对吧，才能审稿。你另外的出版社他没有这个要求，那么他看得懂里头的东西吗？这么专业性强的东西，他能辨识正物，辨识这个旧新旧内容吗？他很难。因为我们经常会自我学习，或者是出去沟通，或者是去学习啊，会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掌握最新的知识。

从事生物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融资、成果转化与创业金融工作。很高兴今天能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今天想和朋友们聊一个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我新书的书名，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人突然发烧了，自己莫名其妙的胃疼，或者体检报告上出现一些看不懂的指标。这时候我们心里往往会产生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哪里出了问题？我写这本书呢，就是想把那些藏在医学术语背后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

0: 真是费大劲了。
1: 嗯，是的，因为当时跟作者沟通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吧，这本书它不是针对成人的
0: 啊。这么难，原本难道你要跟我说是针对青少年的吗？
1: 看不出来吧，当时是我们对拿到这个书，我们觉得哎，这个书的确实内容非常好，然后呢这个作者的这个文风也是我们特别想要的，我们就缺这样的品，所以我们就反复跟作者沟通以后，我们说这个既然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并不是儿童对吧，孩子为什么会生病，那么既然您的书名就已经叫我们为什么生病，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大一些，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看懂，男女老少都能适配的一本书呢？最后我们就是多方协调，所以也作者也做了很多让步，

0: 果是轻度中暑，我觉得这个就是急症或者是小病啊，正常的就是你补水就好。如果中到重度的，就比如说有一个病叫热射病，就非常严重，那就是整个代谢就出问题了。
1: 嗯，
0: 那它就可能不是某一系统的问题，它是整体的一个紊乱。
1: 嗯
0: 嗯，所以比如说这个暑热天气啊，我们确实还有一个容易

什么内源性的因素、外源性的因素。第三个，康复神功的四大妙招，就是你生病了你怎么康复更快哈，就怎么治病。比如说它里头有什么杀、修、腐、防，就是它非常非常诙谐的一个文风。第四大部分就是打开健康的窗，就怎样能快速的恢复健康呢，就是吃好睡好运动好，你严姐你该。那么第二大部分就是运动系统，骨骼肌肉别动队。第一，它就是人体的这个运动零件库，其实就是骨、肌肉和关节。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9月7日，农历的7月26，金秋送爽，白露已至。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一夜秋风一夜凉，早晚的温差渐渐拉大，田野之间万物也悄然迎来秋日的变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及时留意天气变化，注意田间农

0: 早晨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目前龙泉的单季稻已处于乳熟灌浆期，要继续加强单季晚稻田肥水管理，做到灌水不积水，断水不缺水，干湿交替，以利籽粒饱满，同时加强病虫草害监测与科学防治，争取高产。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

0: 共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据介绍，第二批共选派两名省级、四名市级、12名县级文化特派员，专业覆盖文化研究、产业发展、新闻传播、活动策划等领域，将奔赴全市18个村社区，开启为期2年的驻村帮扶，以专业力量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会上还开展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业务培训。
1: 近日，上阳镇云底文化月正式拉开。

0: 行动都不太方便的老人，他们的热情都是很热情很热情，所以我们服务的也很有成就感。
1: 锦溪镇上井村村民杨水莲，
2: 这些服务方便了我们很多人，我也一样，门口就享受得到，和城里一样的。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业农村部的新闻。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的消息，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

户也上门收购，行情最好的时候收购价1.5元左右一公斤，单日最高可以卖出2000多根丝瓜。农场没有把目光仅仅放在白玉丝瓜上面，今年专门划出3亩试验田，一共种下20个不同丝瓜品。他们不再是坐等政策的执行者，而是主动出击的超级合伙人。塔石街道是龙泉市级重点打造的城畔原乡云街山田共同富裕示范带项目承载地，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优越。但长期以来，这里却面临着老屋闲置盘活难、特色业态培育起步难、宣传运营专业能力弱等现实问题。塔石街道李山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张培

0: 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

0: 信息的报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
1: 万历三朝，也就是公元1522年到1619年，是明代瓷器风格继永宣、成洪之后的第三次风格上的转变时期。总的趋势啊，是较之前朝的成化

领先成红之后的第三次风格上的转变时期。总的趋势啊，是较之前朝的成化、弘治、正德祠器型加大了，胎体厚重了，造型更朴实，工艺粗犷。特别呀，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嘉靖青花的大罐。那在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的书中记载啊，这嘉靖青花大罐就有着不俗的身世和传奇的收藏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藏家

1942年前啊，这件嘉靖的青花大褂收藏在日本古董商石野手上。这一年末呢，石野将它呀卖给了崇古斋沈阳分店，经李卓清收购，才核算，哎，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发的华北伪币4000元。日伪统治东三省时代啊，

沈阳啊，做过十多年古玩生意，多蒙关照，现在已是国破家亡，不再做古董生意了，也不收藏了，把货全卖光，只身回家。言罢落泪，是挥泪而别。1943年，李卓清啊，把家境青花大褂带到了北平。北平的老百姓呢，正处在吃这混合面的年月，黎民疾苦，百业萧条啊，古玩市场无人问津。英美法的收藏家呢，被日本啊撵出中国了。日本收藏家呢，无心无力搞收藏，北平古玩铺的老主顾啊，来琉璃厂进古玩铺，也就是看看，没钱搞收藏了。古玩铺当中的买主啊太少了，只能做同行的生意了。当北平同行啊很少有生意可做的时候。

而不显高，底部啊有这个双线圆块啊，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蓝色款。这瓷罐啊胎骨厚重，釉色莹润，图案呢为石榴子戏耍，儿童的头部画的都比较大，几笔勾勒神态各异，生动活泼，稚气美妙动人，工笔写意艺术性很高。这样大而美的带盖的大罐完整无损，实属罕见难得之珍贵文物。

0: 能在古玩市场上呢并不鲜见，而陈仲卿本人呢也藏有两件品相完好的窑变釉的贯耳瓶。而这件清光绪官窑窑变釉贯耳瓶之所以吸引了他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保存的好，还因为啊其表面的光泽度、润度、玉质感远远高于其他同类产品，是一件典型的库出文物，其价值啊远非同类瓷器可比。这陈仲卿天生一张娃娃脸儿，穿着打扮呢又不像有钱人，
1: 汹涌而来的批判他都能够身心投入地加入到对自己的批判中去。他在批判自己的时候毫不留情，如同火上加油，他似乎比别人更乐意置自己于死地，令那些批判者无话可说，只能再给他一条悔过自新的生路。然而在心里，

似乎是好了伤疤，立刻就忘了疼痛。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伤疤，他只是将燃料涂在自己身上，让虚构的累累伤痕惟妙惟肖。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技巧比起他作曲的才华毫不逊色，从而使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

比起帕斯吉尔纳克，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凄惨的命运，肖斯塔科维奇似乎过着幸福的生活。起码他衣食不愁，而且住着宽敞的房子，他可以将一个室内乐团请到家中客厅来练习自己的作品。可是在心里，肖斯塔科维奇同样也经历着艰难的一生。当穆拉文斯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试图在作品里表达出欢欣的声音时，肖斯塔科维奇说，哪里有什么欢欣可言。肖斯塔科维奇在生命结束的前一年，在他完成的他第15首也是最

0: 他人云亦云，苟且偷生。不过人的良知始终陪伴着他，而且一次次地带着他来到那些朋友墓前。他沉默地处理着，他的伤心也在沉默，他不知道接下去的坟墓是否属于他。他对自己能否继续蒙混过关越来越没有把握。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蒙混过去了，直到真正的死亡来临。与别人不同，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作曲家将自己的坎坷之路留在了内心深处，而将宽厚的笑容给予了现实，将沉思的形象给予了摄影照片。
1: 因此，当希特勒德国的疯狂进攻开始后，

船的悲伤，而且无人可以指责他。这可能是肖斯塔科维奇写作第七交响曲的根本理由。写作的灵感似乎来自于圣经诗篇里悲喜之间的不断转换，这样的转换有时是在瞬间完成，有时则是漫长和遥远的旅程。肖斯塔科维奇在战前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构想，并且写完了第一乐章，接着战争开始了。肖斯塔

0: 纳森尼尔·霍桑，在那个悲伤变了质的家庭里度过了30多年沉闷和孤独的岁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

他只是唤醒了霍桑内心深处另外一部分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在霍桑的心里已经沉睡了30多年，现在醒来了。然后人们在红字里读到了一段段优美宁静的篇章，之却是一样的固执和一样的密不透风。心灵的相似会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人有类似的方式，在岁月一样的漫长叙述里去经历共同的高潮。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叙述，确切地说是第一乐章中著名的侵略插步与红字的音，都在对方的叙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让那个插步进展到了10分钟以上的长度，同时让里面没有音乐，或者说由没有音乐的管弦乐成分组成，一个单一曲调在鼓里不断出现和不断消失，如同霍桑红字中单一的情绪主题的不断变奏。就像肖斯塔科维奇有时候会在叙述中放弃音乐一样，纳萨

0: 个精灵般的女孩，她成为两个人短暂的木已成舟。在清教盛行的新英格兰地区，海斯特白兰没有丈夫存在就怀孕了。
1: 是啊，预计近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2: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

0: 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1: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

0: 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1: 所有的电池拆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

0: 哪个后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0: 就是人工生长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

0: 侯燕。侯燕，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1: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呢是3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可以说是表现
2: 太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3: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10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

0: 但赵建的善意足够大。
1: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是逐渐的震荡上行。不过呢，沪深两市，出现了分化。今天呢是沪强深弱，与昨天正好相反。沪市呢在震荡中，基本上呢是以高位在上午呢报收。上午呢沪市收盘3946.99点，

663.6亿元，今天两市总计的成交量超过了12500亿，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增加了100亿，小幅增加。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8:1，1.6: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化肥农药、综合类、教育、林木、农业、房地产。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电工电网、家用电器、

期以及贸易相关的板块平均板块跌幅超过了1.44%。总体来说，上涨的板块涨幅比较大，而下跌的板块跌幅比较小。目前市场元气仍然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中期的乐观信心，继续关注呢科技细分领域的有订单的相关的。

0: 建川热土，城北乡引进白羽丝瓜特色种植，拓宽增收路。乡村追梦人，乡村振兴的超级合伙人，
1: 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目前龙泉的

0: 二批共选派两名省级、四名市级、12名县级文化特派员，专业覆盖文化研究、产业发展、新闻传播、活动策划等领域，将奔赴全市18个村社区，开启为期2年的驻村帮扶，以专业力量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会上还开展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业务培训。
1: 近日，上阳镇云底文化月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文化四季风龙泉好村舞系列延伸活动，首场沉浸式夜游把文艺演出、竹竿舞、非遗市集、民俗体验搬进古村落。

采收。农场首次在高山地块引进市场热销新品种，在采收上市的同时，积极摸索适配本地气候的种植技术，为高山特色果蔬产业探路蓄力。在农场种植基地里，连片丝瓜大棚整齐铺开，一根根白玉丝瓜垂挂藤蔓上，长势喜人。白玉丝瓜又叫牛奶丝瓜，是国家地理标

南，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

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地

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

0: 分，看国际风云。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六十分节目编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我们的资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千吨级船舶。
1: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0: 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

0: 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以配合海事交通

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

0: 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

0: 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

0: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1: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56，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

0: 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1: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0: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1: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0: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

0: 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 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1: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上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

2015年，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以"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 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

0: 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
2: 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作已就绪。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8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

0: 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他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

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就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

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萨尔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萨尔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

0: 我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斯瓦泰克他一直是非常强劲难缠的对手，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反应的程度需要快一点，然后呢也包括一些发球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下，然后呢希望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打得更主动，具有进攻性，但同时知道该什么时候防守，就是在面对每个球的时候做出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我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加强。
1: 谈到低谷期，郑钦文坦言重塑

0: 结果显示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的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少量毒素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了。
1: 那么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拿它没办法？一起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2: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3: 红斑豆蟹

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他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他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他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他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你。

台于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

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的曲线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的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三条防骗的准则，请您记牢：第一， 所有虚拟货币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是骗局，曲线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的问询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如果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0: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划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运转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汽车产业这

0: 行业缺乏统一的账基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基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

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

静。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上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吸。

0: 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

2025年五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

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一种身影。后来读了大学了以后呢，特别对他对艺术的一种执着，所以老师一直说他是爬坡人，也就是这一辈子他在不断的爬坡，也就是不断的在革新，不断的在反省，不断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对我们也是个压力。也就是说长一辈，因为刘德海老师刚才侯军老师说了是百年难遇，我说是千年难遇，也就是说可能经过在琵琶的一个历史长河中

其实现在能理解他，也就是说他都是在给琵琶文化创造经典，创造一些新的认识，创造一些新的模式，创造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乐曲。也就是说从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人生的轨迹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后辈敬仰学习的一个榜样，深深的也感染了我。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做什么事情留给下一代呢？这个也是给我的一个新的课题和思考。

0: 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
3: 在这张唱片里边，我选择了老师一个最著名的曲子，叫《天鹅》。这首作品呢，它是1984年创作的。他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正好是我在跟

谈，有很多的灵感，有很多的非常美妙的一些艺术家的一种即兴的东西，哎，他把它描绘出来，把它谱写出来，所以在这个里边能听到刘老师特别聪慧的一种创造，而且呢也感受到这首作品它的标题副标题是献给政治者。从音乐的呈现来说，它具有非常唯美的一面，也有在人生中间遇到了困难不惧冲破这些困难

0: 是对恩师的一种缅怀，一种敬畏，一种尊敬，也是我希望把他的这么好的一首作品，我希望能传承下去，能给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一个版本流传给大家。
1: 杨靖老师其实在这首曲子的演奏中注入了很多情感哈，很多回忆也历历在目，涌上心头。其实我现在翻开

像提琴、长笛、单簧管、木琴，它是用两架钢琴，是九件乐器来去表现这些动物，而且它是具有漫画式的、夸张的、很写实的。其实我就反过来，我在考虑，就是思考我们的这个瀛洲古调。其实瀛洲古调这些乐器里边呢，我们中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的节目就来聊一聊健康的内容。

0: 样的，他一定是专业人员。
1: 嗯嗯，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写书的人呢，我们平常老说，说我邻居老王跟我说了，说这个病啊吃这个药特别好，或者你去菜市场买那个特别好，这个你可不能全信，有可能对他特别好，对您就不是特别好了。或者有一些博主，他们叫健，他们虽然叫健康博主啊，健康美食类的博主，但他们的那些推荐就不包含在刚才附加说的专业人士在内。
0: 对对，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博主他都是伪

日出健康书的出版社那个名目的出版社的书才是你的优选，因为有的出版社它可以出，但是它不在那个健康出版社资质名目里头，这种就要打问号。因为比如说我们的编辑他都有医学背景，他才能去加工，对吧，才能审稿。你另外的出版社他没有这个要求，那么他看得懂里头的东西吗？这么专业性强的东西，他能辨识正物，辨识这个旧新旧内容吗？他很难。因为我们经常会自我学习，或者出去沟通，或者是去学习啊，会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掌握最新的知识。所以就这我们都不能保证我们的书是绝对正确没有错误的，那何况于其他的。所以一定是咱们的读

书里整理了33个常见的身体信号，什么样的头痛要警惕，什么样的大便颜色不正常，什么样的情况不能硬扛，您一看就明白。第二，帮您了解常见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骨折、高血压、糖尿病到抑郁、焦虑、老年痴呆，书中详细讲解了上百种常见疾病的发病原因、典型症状和治疗方法。第三，帮您建立科学的健康观念。我因为长期从事生物医疗投融资、成果转化和创业金融工作，接触过太多因为对疾病认知不足而延误治疗的真实案例，所以书里特别强调一句话：生病不是输，而是身体在提醒。

0: 一本这么专业的书里面有好多的插图，就是唯恐你不明白，然后还画了好多图，我觉得那好多图都起了特别辅助的作用。所以一本专业的权威的书籍啊，有这么细致的插图做辅助，我觉得大家拿到以后应该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正确的了解了。嗯、要做到这一点挺难的，傅佳，你觉得是不是？这作者真是费大劲了。
1: 嗯，是的，因为当时跟作者沟通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吧，这本书它不是针对成人的
0: 啊，这么难。

0: 伤风不仅仅是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是环境的原因导致。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刚才傅佳一说，我立刻就想起来，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很多医院都有一个叫什么，单独的消化门诊是吧？还是腹泻门诊，就类似这样的肠道，
0: 对，有腹泻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发热门诊。
1: 除了发热门诊，有一些医院也
0: 有腹泻，对，有的是腹泻门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它为什么会这个消化系统高发？

大部分就是生病真相大起底，就是身体的小矛盾，比如说它里头包括了从细胞摸鱼到系统罢工，什么是生病。第二个就是破坏健康的捣蛋鬼，就是人为什么会生病，包括了什么内源性的因素、外源性的因素。第三个，康复神功的四大妙招，就是你生病了你怎么康复更快哈，就怎么治病。比如说它里

0: 会有什么杀、修、腐、防，就是它非常非常诙谐的一个文风。第四大部分就是打开健康的窗，就怎样能快速的恢复健康呢？就是吃好、睡好、运动好。严姐，你该。那么第二大部分就是运动系统，骨骼肌肉别动队。第一，它就是人体的这个运动零件库，其实就是骨、肌肉和关节，它是怎样办？比如说打石膏呀，做康复呀，让身体重新灵活起来。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神经系统。大脑司令部的混乱日常。第四就是内分泌系统，激素调节小管家。第五就是循环系统，血液快递员的忙碌路线。第六就是呼吸系统，空气加工厂的堵塞危机。第七就是消化系统，食物消化的大冒险。第八就是泌尿系统，废水处理厂的小故障。第九是生殖系统，生命的种子仓库。第十就是心理疾病，就是心情这个小

0: 本书呢一共是11章，前面呢是附加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详细情况呢我们会在读书俱乐部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
0: 今天是9月7日，农历的7月26，金秋送爽，白露已至。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一夜秋风一夜凉，早晚的温差渐渐拉大，田野之间万物也悄然迎来秋日的变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及时留意天气变化，注意田间农作物的管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城北乡引进白羽丝瓜特色种植拓宽增收路、乡村追梦人、乡村振兴

0: 吸引更多的游客，包括周边的一些那个村民啊，也能充分融入进来，让更多的游客知悉我们就是原底村的一些特色，包括它的一些那个研学线路啊。
1: 山高路远，村庄分散，一直是龙泉山区群众办事的一大难题。近日，多辆流动便民服务车开进锦溪镇上锦村，

0: 也是问了那些种植户的话，他们说产量都是可以的，所以的话我们就决定种这个白玉丝瓜了。
1: 想要丝瓜卖相好，套袋是关键技术。套袋一方面可以塑造瓜形，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蚊虫叮咬，提升商品品相，卖出更好价钱。龙泉市邱荣根家庭农场负责人邱惠良，
0: 就是他丝瓜比较小的时候，像这个时候套也行，或者说更小的时候套都没关系的。套上去的话，这样子用牙签直接卡住就可以了。这个塑料袋它是一个椭圆形的，椭圆。

0: 乡、云街山田共同富裕示范带项目承载地，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禀赋优越。但长期以来，这里却面临着老屋闲置盘活难、特色业态培育起步难、宣传运营专业能力弱等现实问题。塔什街道李山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邱章培。
1: 像我们以前种田收入也不高哈，一亩田才毛利才1000多块钱哈，基本上就是以种自己吃为主。像以前我们那些老人哈，在村里就是卖一点笋干哈，土鸡什么的，一年才上千把块嘛。

0: 客到我们村里只是看看风景，更想通过我们干部的努力，让我们村里的这些老人啊，让他们在这个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获得感。
1: 在技能团干部的引喻下，业态与人文交织共生。90后创客王慧丽落地在地叙事项目，免费为老人拍摄肖像，记录手艺，让乡村老人被看见、被温暖。70岁村民周海清成了古村代言人，那张全网曝光80多万次的笑脸点燃了乡村活力。乡创人员王慧丽
2: 其实希望被倾听、被看见。那

0: 开运营，用实实在在的改变赢得村民的信任。随着西游记文旅 IP 持续打响，古街景区客流大幅回升，村庄人气、商户收益实现双增长，村民真切看见变化，享受红利，相创创业者的扎根发展信心也愈发坚定。相创人员郑晨，
1: 他们给我们的帮助还是非常多的，从一些政策上面呢，为我们来支撑支持我们的运营工作。

0: 市民刘大哥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问，自家想种植一些空心菜，想问问种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待保持土壤的持续湿润，施肥应遵循保肥勤施，前期以氮肥促生长，后期搭配磷钾
1: 中根除草。定植缓苗后应进行首次中根松土，以改善土壤透气性，促进新根下扎，无明显病虫为害的健康植株。五、施肥管理。若秧苗长势偏弱，可每亩追施尿素约7公斤，或叶面喷施生根粉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促进根系下扎与恢复。六、水分。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

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等的高药，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

中，一名五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

0: 常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警示我们，

0: 担任常委。
1: 1943年至1948年，明嘉靖官窑青花会十六子戏耍图案的带盖大罐，摆在了上海江西路北口路东梁培开的逸林古玩店玻璃橱窗里边。上海的古董商和收藏家特别欣赏，给梁培10万，他也不卖。20世纪50年代初，梁培啊移居香港，嘉靖青花大罐也带去了。60年代，梁培去世，不知罐落谁手。

0: 青花的带盖大罐今天能值多少钱？请看1999年11月6日参考消息第八版刊登的一则消息。永乐青花扁壶在香港拍出了特价2147万港元。可想而知，那件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估价啊，不会少于千万。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

0: 事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

尤其是官窑瓷器收藏家行列当中，这陈中青啊，相对而言算个年轻人。然而他专注啊这瓷器，尤其是官窑瓷器的年头啊，一点不比老前辈们短。对于这古玩市场啊，拍卖行情啊，他可以说叫了如指掌。之所以收藏清代官窑瓷器，和京津两地保存下来的珍品较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长。然而无论是谁对你说了什么，都得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狂妄自大，不听人言，也更不要呢人云亦云，妄自菲薄。要知道啊，这些好心人的话里话外，举手投足的热乎劲儿里，就可能啊埋藏着精心

老板刷的一下把这报纸放下来了，站起来推着眼镜打量陈中青。行情卖家啊要价喜欢高一些，给买家留出还价的空间，无心购买的买家呢自然也不会讨价还价，而一旦买家还价就能看出来买家真实水平的高低。陈中青给出这个价格正是当时清代官窑窑变釉罐耳瓶的市场平均价格。

音符。事实上，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由来已久的不安。远在战争开始之前，他的噩梦已经开始了。这位来自彼得格勒音乐学院的年轻天才，19岁时就应有尽有了牡丹上。音乐是世界的语言，不会因为漫长的翻译而推迟肖斯塔科维奇世界声誉的迅速来到。可是他的年龄仍然刻板和缓慢地进展着，他太年轻了，似乎专门是为了对付打击而来。他在对待荣誉的时候似乎没心没肺，可是对待厄运他从不松懈。在此后45年的岁月里，肖斯塔科维奇老谋深算，面对一次一次汹涌而来的批判，他都能够身心投入地加入到对自己的批判中去。他在批判自己的时候毫不留情，如同火上加油。他似乎比别人更乐意置自己于死地，令那些批判者无法

远的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悲伤，表达来自战争的悲伤，同时也是和平的悲伤，表达个人的悲伤，也是人们共有的悲伤，表达人们由来已久的悲伤，也是人们将要世代相传的悲伤。指挥了第七交响曲，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合唱，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做了实况转播。很多年过去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二战老兵仍然会为他的第一乐章激动不已。肖斯塔科维奇死于1975年，生于1906年。时光倒转一个世纪，

0: 余华的散文《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
1: 博尔赫斯在阅读了霍桑的三部长篇和100多部短篇小说之外，还阅读了他保存完好的笔记。霍桑写作心得的笔记显示了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有趣想法。博尔赫斯在《纳萨尼尔·霍桑》一文中向我们展示一些霍桑没有在叙述中完成的想法。有个人从15岁到35岁让一条蛇待在他的肚子里，由他饲养。

他们之间的距离比他们相隔的一个世纪还要遥远，然而他们对内心的坚持却是一样的固执和一样的密不透风。心灵的相似会使两个决然不同的人有时候成为一个人。纳萨尼尔·霍桑和肖斯塔科维奇他们的某些神秘的一致性使他们获得了类似的方式，在岁月一样的漫长叙述里去经历共同的高潮。肖斯塔科维奇第

题突然出现，这是一个尖锐的抒情段落，在那巨大可怕的音响之上生长起来。顷刻之间，奇迹来到了，人们看到轻比沉重更加有力，仿佛是在黑云压城欲摧之际，一道纤细的阳光瓦解了灾难那样。当那段抒情的弦乐尖锐的升起，轻轻地飘向空旷之地时，人们也就获得了高潮之上的高潮。肖斯塔科维奇证明了小

0: 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1: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

0: 等追究刑事责任。
1: 胸怀梦想者如梦前行，
2: 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3: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

0: 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

0: 现，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
1: 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新闻晚高峰，
3: 最后来关注降水方面。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
4: 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5: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

0: 争闭环。
1: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

0: 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取意见，接受质询，
1: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

0: 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工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0: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
2: 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5: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6: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

艘驱逐舰、一架反潜机。那么韩国呢，也基本上跟往年差不多。所以从兵力使用上呢，似乎呢三家呢都心不在焉。那么从演习的规模来说，演习时间来看的话，都跟往年呢有所降低。毕竟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美国无心在东北亚地区呢恋战，那么他更希望呢把这种任务呢推给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盟国。那么从日韩之间来说的话，由于领土、由于历史的问题，双方的这种政治互信。

0: 真正正的加强军事合作。
1: 今年8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与时长，但是时隔不久，日美韩自由之日联演却按原计划举行，这其中为什么会存在反差？滕建群分析，这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在背后操弄的结果。
0: 特朗普由于他自身战略调整，他呢把收缩呢当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但自由之刃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呢继续举行了。一方面呢是美国和有关国家年度演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的情况下不太会改变。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军方和政府之间的这个矛盾。因为从军方来看的话，它代表的是军工复合体，它要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它要在这个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基地普里沃尔日军演习间，日美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也将在日本同步展开。据报道，美国将在此次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发射系统。此举引发俄罗斯等地区国家强烈不满，认为这一部署对其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藤建群认为，美国密集联合盟友在亚太开展演习，破坏地区稳定。

所有的限制呢已经取消。那么从日本来看的话，一方面在改进自己的，比方说一二型的反舰导弹，现在改成二五型，这个导弹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同时呢，日本呢还大量的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说从潜艇上发射的话，它同样的也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那么现在把陆基低风导弹部署过来呢？也是整个一个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导弹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地区国家呢，肯定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日本如果说一味的强化它的导弹能力，强化它的这种导弹

0: 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

0: 北部、西北区东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呢，就只有个位数，甚至有点冷飕飕了。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在周四周五也会降到20度上下，虽然不会开启入秋进程，但是暑热消退，体感上会舒适不少。而在重庆，明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7度，从周四起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渐下滑到30度甚至更低，暑热消退。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晚莹。
1: 好的，无敌。
2: 听明天，知全天。

0: 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
1: 对
0: 不对？就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型，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

0: 地板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1: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

0: 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1: 在浙江宁海西甸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

0: 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1: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0: 据了解，今年宁

0: 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1: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0: 莫茨承认，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1: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

身作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

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

0: 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

站，为我们的健康做出大贡献。小朋友，你说这绿色植物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啊？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夸一夸绿色植物为我们人类做的好事吧。

0: 科学防治。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

0: 9月4日，中国龙泉保健现代产业园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园区18栋建筑顺利结顶，这标志着这一省千乡万亿项目主体工程正式完工。
1: 中国龙泉保健现代产业园项目位于环城南路方野智大中学对面，总用地面积约170.96亩，总投资22.5亿元。不同于传统零散的小作坊模式，园区规划打造及研发设计、智能制造、品牌孵化、文化展示、商贸物流综合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聚平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创新引入区块链加环保升级技术。

0: 将形成，这里年底将形成我们的产业链是有15亿以上的一个集群集体的哦，让龙泉保健从传统工业品质，然后变成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和制造化的一个产品。
1: 近日，上阳镇元底文化月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文化四季风龙泉好村舞系列延伸活动，首场沉浸式夜游把文艺演出、竹竿舞、非遗市集、民俗体验搬进古村落，村民游客齐聚古戏台周边看戏、逛市集，古村夜晚热闹非凡。

0: 这样一个形式啊，然后把我们整个原底村的这个主题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吸引更多的游客，包括周边的一些那个村民啊，也能充分融入进来，让更多的游客知悉我们就是原底村的一些特色，包括它的一些那个研学线路啊。
1: 山高路远，村庄分散，一直是龙泉山区群众办事的一大难题。近日，多辆流动便民服务车开进锦溪镇上锦村，义诊测血压，社保卡更换，养老。

0: 门口就会享受得到，和城里一样的。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的消息。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国农办、国家发展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

0: 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

0: 虽然这个夏天，龙泉各乡镇的高山乡村更是凭借着独有的清凉气候，把生态良资源稳稳做成群众增收的乡村热产业。
1: 盛夏时节，宝溪乡高山村绿意盎然，凉风习习，优越的生态气候，淳朴的乡村民风，原生态的农家食材，吸引了大批上海、金华、宁波等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纳凉、休闲康养。不少游客年年回访，把高山村当作夏日避暑的固定居所。金华游客张新广：
2: 一呢，空气好，温度好，那个天气气候啊。二呢，我们在这里呢比较休闲。我是第三次来了。
1: 上海游客胡一人：
3: 我是上海人，那么。

0: 留安居，很多游客一住半个月甚至两个月，长期旅居带动乡村民宿、餐饮、特产、务工全方位增收。在村内民宿，不少外地游客携带大量生活用品，整月租住房，整季住山村，沉浸式体验山居生活。稳定的常住客源让乡村民宿产业持续红火。
1: 哎，大哥，刚刚看到就是那个客人过来，您特别忙啊，然后他拉了特别多东西过来，是在这边常住还是怎么样？
0: 醉天师民宿叶发林。
2: 对，这个客人在我这边常住的，他每年都来到我这里，直接把我这整栋房子包去两个月，因为他们纯属于

0: 增长的客流给民宿经营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醉天狮民宿叶发林，
1: 基本上都是提前预订，像去年到今年的话，一直这几年都在持续的增长，
2: 嗯，
1: 客人也在增长，
2: 嗯，
1: 按照往年的话，基本上保持在10000块钱一个房间左右。有我这个民宿有8个房间，
2: 嗯，那就是有8万左右，
1: 差不多。
0: 民宿产业火热，还带动本村及周边村民就地就业，有效解决了乡村闲置劳动力。

0: 况下呢，也进行了一个自发的改造。那么今年呢，有十余家的这个民宿进行改造，那么新增了100多个床位。
1: 游客留下来之后，如何让大家玩得更丰富，停留得更久，成为当地发展的另一道课题。为此，宝溪乡不断丰富避暑旅游业态，把生态文化与乡村体验串联起来，让游客在高山里拥有更加丰富的避暑生活。
0: 我们刚刚在进行了一个院场小美景的一个活动比拼。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生产发展，科技赋能，破解传统农业劳作强度大、效率低、用工难痛点，是龙泉深化千万工程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如今在龙泉田野间，传统农耕早已迭代升级为智慧新农模式。从60后的老农与时俱进，80后经过深耕山野，再到00后青年返乡创业，三代无人机飞手扎根乡土，用科技重塑了农业生

0: 现在觉得也挺高兴啊，我像我这么大年纪，还让我这个证考到手，困难是有点的啊。像我们一个年龄大了嘛，记忆力没那么好了啊，所以呢，那个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多准备一下啊。别人，学一天两天可能也就学成了，像我们年纪大了的话，最起码也就是要一个多星期啊。
1: 科技落地田间，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人工五六个工人一天的植保工作量，如今无人机

0: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切实兑现乡村振兴、富民惠民的初心。
1: 从60后老农不服输的执着，到80后女性进山的果敢，再到00后青年跨界归来的新潮视野，科技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替代双手，而在于为每一双愿意耕耘的手插上翅膀。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记忆被单手操作的智能终端所迭代，农业这个古老的行业正在因为人的改变而变得年轻。龙泉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

0: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扇子文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物学会的理事段国强先生，欢迎段老师。
3: 主持人好。
2: 还有一位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欢迎朱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天天气

0: 之间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在里头。我们今天呢，先让朱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扇子它有多少年的历史，是吧？你看，我们看这个扇子的字形，它下面是个羽毛的羽，讲讲扇子最开始的来源。
1: 扇子呢，从古至今呢，发展呢，其实就两大形式。第一呢是平面扇，后来呢叫转为折叠扇。其实从平面扇到折叠扇，从大到小，就是整个扇子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最早为什么叫平面扇呢？平面扇最早起源于从现在我们的历史

0: 这个扇子做的比较大。
1: 嗯。
0: 这个时期的第一个是叫仪仗煞，煞是什么呀？上面一个羽毛的羽，底下是一个侍妾的妾，两个侍妾举着两个大羽毛扇子，站在这个公侯啊、王者之后，
1: 掌扇呢？
0: 对，以示仪仗
1: 嗯，
0: 啊，它是为了遮光帐臣之用的，
1: 或者是仪式感
0: 仪式感满满的。这是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呢，也就是到了这个战国初期，战国初期形成了一种什么扇，叫便面。

0: 续到汉朝末年，它这延续时间特别，这便面就是从
1: 汉
0: 战
1: 一共
0: 国
1: 400年呢，
0: 啊，
1: 哈，
0: 对，
1: 长
0: 延
1: 的
0: 长比较
1: 啊，
0: 久。然后呢，到了这个三国后期，三国后期到南北朝这段时间，又出现一种新型扇，叫竹尾扇。竹尾是什么呢？竹尾就是一个羽毛，也是羽毛啊。然后那上面出俩尖儿，然后那上面尖儿上还得弄那个

到宋代，流传现在很多的宋画都是画在团扇上，那个时候是文人的标配。那时候就是说，折扇呢，虽然说从那个高丽已经进入到中国了，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团扇呢，还是宋代文人的一个标配，就等于是一个文人最喜欢的。只有文人喜欢了，才可能在上面书写和绘画。那么到了这个宋代这个初年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曾有记载啊，有一个叫刁然的一个。

如果用在扇子上呢，我个人以为还是行书比较合适啊，因为行书呢，它的那个流畅，它的那个意识，和又能够体现书写者的性情，又跟扇面的本身结合来说，我觉得行书比较合适啊。你比如说，你像我们知道那个。到唐代的时候，中。

0: 么的是那个金文、
1: 嗯、
0: 几个字错落有致、
2: 嗯、
0: 啊、
2: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这个吴昌硕用石鼓文写、
1: 嗯、
0: 写扇面，哎，也自有一种古拙
1: 高
0: 古啊、
1: 嗯、
0: 高
1: 古
0: 之美、
1: 嗯、
0: 啊，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您能再解释一下比如说这个行草的这种行书的这种抒情性吗？
0: 嗯，

0: 表现呢，是从明代就比较多。
1: 嗯、
0: 为什么我后来我研究，为什么明清的人喜欢用行书或行草书来扇面书写呢？
1: 嗯，
0: 我发现这个行草书是第一，它处于动静之间，
1: 嗯，
0: 它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点。第二呢，它那个和这个识别性关联性也很强。就比如说你要写狂草的话。
1: 嗯，

0: 湖南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
2: 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3: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
1: 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表示，欢迎12

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

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

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六个月计划投入$13亿，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1: 伊朗军队8号表示，一架入侵的MQ-1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2。

0: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1: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

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

0: 和十七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1: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剿匪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

0: 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1: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0: 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4%。全国绝大多数

0: 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2: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

0: 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

0: 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1: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

0: 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

0: 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六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当元

0: 情。
1: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

0: 文玲的报道。
1: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2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

0: 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

0: 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1: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2: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

0: 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1: 而团不止于当下这一场演习，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赤旗报刊文说，堤峰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弘认为，
2: やっぱりなんか目的がないことには訓練はしない。
3: 日本本来

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